他说人民如今将见证着一个稳定政府的作为，并对其果断的执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印度与保加利亚商讨多领域合作。印度外交部长苏杰尚博士今日在索菲亚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理鲁门拉德福。外交部长苏杰尚博士强调了两国牢固的双边关系以及印保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所带来的新机遇，并指出在日益动荡的世界中，加强双边合作以降低风险，实现多元化至关重要。加伊尚卡尔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双方讨论了在贸易与投资、制药、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国防、交通、旅游以及创意娱乐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的事宜。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早些时候，加伊尚卡尔博士参观了索菲亚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参观了馆内跨越数千年的文物藏品，并更深入地了解了保加利亚如何保存其丰富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印度与毛里求斯劳工流动伙伴关系势头正盛。金融发展创业与教育国务部长加扬特乔杜里今日为一直由14名印度技术工人组成的代表团举行了送行仪式。该代表团将根据印度与毛里求斯之间建立的政府间劳动力流动框架前往毛里求斯。乔杜里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印度技术工人凭借其才华、专业素养和适应能力正日益受到全球认可。他指出，印毛劳动力流动伙伴关系的日益蓬勃发展，反映了全球雇主对印度人才的信任。他补充道，这些工人不仅带来了专业技能，更承载着年轻印度人的抱负，他们已准备好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技能发展与创业部表示，入选人员将在毛里求斯 SuperU 超市从事零售运营、库存管理、客户服务、食品制作及电器维护等多项工作。该部称，他们将签订为期三年的雇佣合同，年薪约为40万至45万卢比，并享有公司提供的住宿、当地交通、加班费、工作许可、医疗保险及其他法定福利。该部表示，这些候选人来自七个邦，体现了该计划覆盖全印度的广度，其中包括六名来自北方邦的候选人，比哈尔邦和西马希尔邦各两名，以及曼尼普尔邦、拉杰斯坦邦、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各一名。印度前泽阿曼近海塞特贝路号长船遇袭事件。印度前泽了今天发生在阿曼近海的塞特贝路号上船遇袭事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上24名印度船员中，目前已有21人获救。

据包含有三人士中声明称，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正在进行的搜救行动中积极与阿曼当局协调。新德里对该地区持续发生的传播袭击事件表示关切，称这些事件令人深感忧虑，是该地区持续冲突的直接结果。印度重申呼吁立即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使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印度表示必须停止针对该地区商船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印度呼吁尽早依据国际法恢复该地区国际水道上的自由和无阻碍的航行与贸易。澳网公开赛 ，PV 信度和谭维夏尔玛晋级女单第二轮。在羽毛球项目中 ，PV 信度和谭维夏尔玛今日在悉尼举行的澳大利亚公开赛女子单打比赛中晋级第二轮，两届奥运奖牌得主、世界排名第十的信度在首轮比赛中以21-13、21-11战胜了世界排名第76位的秘鲁选手伊内瑟卡斯蒂略。信度在 E8 决赛中的对手将是同胞世界排名第39位的伊莎拉尼巴鲁瓦，后者在首轮比赛中以22-20、10-21、21-14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选手韩前熙。去年在世界羽联、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摘的银牌的谭维夏尔玛，以21-12、22-2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世界排名第十一为的球评棋，展现出状态回升的镜像。在明日的第二轮比赛中，谭维将迎战马尔维卡板索的后者，以15-21、21-7、21-13的比分击败了泰国的同鲁哥萨亨。与此同时，随着季兰乔治、萨尼特达亚南的和塔伦曼尼帕里相继落败，印度队在男子单打项目上的征程止步于首轮。此前阿琼与哈利哈兰阿姆萨卡吕兰组合昨日轻松晋级男子双打第二轮。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再次说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已正式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其任期于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突破4399天这一里程碑。在过去的是二年里，印度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贫困人口和广大民众的福祉始终是中央政府每一项政策举措的核心。总理莫迪一直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扩大福利，创造机会并提供基本服务。因此，全国人民团结在总理果断、关怀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之下，使他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这并不令人意外。2026年6月4日达成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标志着印度民间民主进程中的重要时刻。2013年政治经济动荡，民众因各类丑闻和争议而日益不满之际，印度人民果断投票支持总理莫迪政府上台。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确保了8.1亿多人获得免费粮食，通过5.8亿个加恩丹人吞银行账户实现了金融普惠，并为1.6亿户家庭接通了自来水。通过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险计划 Ayushman Bharat 1.2亿个家庭可享受最高50万卢比的免费治疗保障。总理莫迪表示，政府过去是二年的工作始终致力于建立信任、推动发展和促进公共福利。总理莫迪指出，在14亿同胞的祝福下，秉持国家至上的精神，政府不遗余力地赋能青年、妇女以及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总理莫迪指出，正是凭借不懈的努力，今天我国采摘从基础设施到数字革命的各个领域，在全世界赢得了新的形象。为了实现发达印度的愿景，总理莫迪强调，政府将继续沿着扶护、产值和繁荣的道路前进。全国民主联盟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庆祝该联盟执政12周年以及总理莫迪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

总理，联盟所有组成政党以及有全国民主联盟之称的22个邦和联邦属地的首席部长及副首席部长均出席了会议。会议回顾了各项发展和基础设施计划，以及总理莫迪的政府关于在2047年前将国家建设成发达国家的愿景。总理莫迪因成为印度在任时间最长的民选总理而受到来自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众多贺信，全球各国领导人赞扬了总理的变革性智力，他对全球南方的倡导，以及他关于建设一个包容且经济充满活力的印度的愿景。斯里兰卡总统在致总理的信函中转达了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祝贺，并表示这一里程碑不仅见证了您在任期间的成就，更展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您领导力的持续信任与信心。斯里兰卡总统还特别强调了印度非凡的经济社会转型，并指出总理莫迪的援建着实已激励了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许多国家。2025年4月4日至6日，总理莫迪对斯里兰卡进行了第四次访问，期间被授予斯里兰卡授予外国政要的最高平民荣誉米特拉维布胡沙纳勋章。此次访问重申了印度的邻国友先政策，斯里兰卡是印度坚定伙伴关系的最直接受益者之一，包括2022年斯里兰卡面临经济困难是印度提供的关键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在一段个人视频致辞中称，总理莫迪是榜样和领导力的典范。他还表示，让两亿多人摆脱贫困，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马拉佩总理表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深厚友谊，并希望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2023年5月，总理莫迪为出席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峰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这是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问该国，标志着印度与太平洋岛国交往中的里程碑时刻。此次访问彰显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坚定伙伴的作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短评的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因为刘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海洋学历史及发展》。在印度周围的海洋变成本国的一个自然边界。从古老以来，印度居民利用海洋为运输、通信、贸易和事务。在废土和印度设施时期，他们的许多影响明显的积累了。在这套古老经典中，海洋家拉特纳卡尔就是宝石和珠宝会发现的地方。最近研究也证明，这种历史给我们解渴了宝石，并从海洋得到的宝石是最高质量的。在3500到4000年间，当哈拉巴时期时，印度人知道了这些海洋特点。这次时期也背下印度河谷文明。那时，我们的祖先充分知道了入朝和水下潮汐。哈拉巴人在古吉拉特邦罗塔纳建筑造船厂的第五证明结晶是，当中世纪时，阿瓦波海和孟买湾海洋条件方面的信息正在可得到。大峡象限在公元1498年，从东部非洲来的一个古希腊德邦出生的驾驶员笨拙格马。

0: 英国阿拉伯海达到印度。英国人来到之后，英国和印度的几个才能方向了印度现代海洋科学的基础。在1806年，在胡格里河潮汐的观察开始了，从此这些邻居。1947年独立之后，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开始赞扬。在印度的许多大学，海洋学和海上生物学开始教。不过这些发展在主要领域上合作和扩展海洋学研究的一个有秩序进行正在缺少。因此在1966年，印度政府决定参与一个国际海洋学活动，叫国际印度洋探险。来自20个国家的40只船参与的这次探险，在1966年开始了，和在1965年结束了。在1965年12月结束的印度洋项目证明了，在1966年1月1号出生一个新机构，叫国民海洋学院。当为一所学院，他开始在国际营开业，然后他变成一个大组织，他的总部在于古阿，和在孟买。国际营和威斯卡巴特纳姆有三个地区中心，接着该学院也有几多个部门，而它包含海洋学的所有特点。在1982年1月9号，以本特谢索亚为首的一个探险队成功达到了南极洲。在1983年3月，海洋发展部门从德国联邦共和国收到了最前端和高进展海洋学研究船，它有全面能力为在所有海洋部门中工作。至今，这只船在印度洋完成了200多探险。另外，多用渔业机海洋研究船叫萨格尔桑巴达在丹麦制造了，它在印度内外充满了几百个探险活动。它也调查了在南极水里的磷和资源，在四十多年经验的基础上，现在本国开始了新活动，如从汉空的海洋学和在印度海边执行资料附表，并即将这些同微信有联系，和将对一个中央机关通知包括天气在内不同海洋学特点的资料。因此正在明显了印度历史有丰富海洋旅行和海运建通，而从1947年以来，印度所的速度进步一定令人印起的和被赞扬的。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保证14亿印度人的愿望必将实现。印度与保加利亚商讨多领域合作。印度与毛里求斯劳工流动伙伴关系势头正盛。印度谴责阿曼近海萨特贝洛号商船遇袭事件。澳网共开赛 ,PV 信都和谭维夏尔玛晋级女单第二轮。印度的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禅宗故事》。官吏分女，一位随身来拜访禅宗，他问禅师：“师傅，我脾气暴躁，你能帮助我克服他吗？”“能。”“这很奇怪，你能给我看吗？”师傅问。“不是现在。”“为什么呢？”他突然发声。禅师说：“那就不能成为你本性的一部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暂时他不会有任何困难。为什么您允许不属于您的事情让您担心呢？”此后，只要他的脾气暴躁，禅师的话就会重新出现在学生身上。很快，他学会了遏制自己的愤怒，并养成了平衡的气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朋友们，你们听了禅宗故事《官吏分女》。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维纳沙哈尔伍德唱的一首圣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朝鲜两邦铁路及信息广播部长阿绍维尼外甥拿夫正日在斋普尔的阿卡沙瓦尼办公地点举行的活动中，通过视频连线为拉贾斯坦邦库伊斯尔梅尔县拉姆加尔的一台20千瓦调频发射器节目。出席此次活动的包括斋普尔国会议员曼祖谢尔玛、印度广播电视局主席普拉颂、乔西以及印度国家广播电台总干事拉吉夫·库马尔、顾英等高级官员、联邦部长外舍纳夫。在致辞中，作中强调了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并基础政府治理与较强边境地区的同心建设。他表示，今天一项旨在覆盖边境地区的重要举措已在拉贾斯坦邦启动。该部长表示，该计划旨在覆盖全国整个边境地带范围，以及延伸至喀什米尔。印度通过将29部中央劳动法整合卫斯部劳动法典，开展了广泛的劳动改革，旨在简化合规程序，加强工人福利，并建立一个现代化且透明的劳动生态系统。劳工和职业国务部长小巴卡兰的拉吉昨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 ILO 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作势表述，该部长赞赏国际劳工素质在全球巨变中持续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和体面工作。卡兰的兰杰女士作中强调了印度通过国家职业服务门户和一上门户，在劳工和职业领域发展数字劳工基础设施方面取得进展。在国际劳工大会期间，该部长还分别与卢旺达公共服务和劳工部长卡里斯蒂娜·安库里、基因卡、斯里兰卡劳

工部长阿尼尔顾阳套菲尔南多以及老古数字中干事基尔伯塔 F 洪博举行了双边会晤。印度空军驻坠机事件，政府已播起了一段虚假视频，该视频声称一架印度空军飞机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坠毁。新闻信息局的事实核查部门表示，该说法系虚假信息，并指出该视频正有巴基斯坦的宣传账号传播。 BIB 还呼吁公民警惕旨在误导公众的恶意跨境虚假信息活动。美国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措施，大黑兰宣布关闭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对驻有美军的地区目标采取报复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连续第二天晚上自卫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雷达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监视能力，以回应华盛顿所称的伊朗持续侵略行为。伊朗媒体报道称，包括阿巴斯港、喀什姆岛、米纳布哈西里卡在内的多个地点发生爆炸，同时该国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海上堆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近日分享了一篇由咨询公司Conciliate India 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撰写的文章。该文回顾了摩迪总理的执政历程，指出他选择了一条现有人走的路，通过一种以尊严和失效为动力的群众运动式治理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章还强调，摩迪先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总理，也是印度迫切需要的推动者。总理纳伦德拉·摩迪表示，尽管世界正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的时期，但印度人以信心和决心继续沿着增长轨道前进。摩迪总理在新德里总统府主持尼迪阿尤的设于自理事会会议时表示，随着印度朝着实现繁荣印度 Viksit Bharat 愿景迈进，中央政府与各邦的集体责任变得更加重大。总理强调，通过优质教育需求推动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为国家青年创造良好的生态系统，必须始终是优先事项。摩迪先生补充道，赋权青年将成为迈向繁荣印度 Viksit Bharat 正常的推动力。总理表示，以女性为主导的发展是繁荣印度愿景的基石。他说，从农业和初创企业到科学和创新，女

行力量正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本届会议的主题是2047年繁荣印度的包容性，人类发展强调了每一位印度人的福祉与发展，无论其年龄、地区、性别或社会经济背景如何。政府已对某些遗传混合持有品种免征消费税。印度联邦财政部在一份通知中宣布，遗传产品比例分配为22%、25%、27%和30%的持有已免征中央消费税。该部表示，这四种持有登记县均适用零税率。此举旨在加强印度的遗传产品计划。该计划旨在减少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削减碳排放，并提升对国产遗传的需求。不但总理策林拓布盖经理在一家全国性日报上发表文章，祝贺纳伦达拉摩蒂总理成为印度人气最长的民选总理。在文章中，不但总理将摩蒂总理描述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兄长和导师，他回忆起2014年5月26日摩蒂先生就职典礼上的会面，并强调印度选择不丹作为总理首次出访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新闻完了，现在我播送Pratima Pandey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纳伦德拉摩迪总理成为印度人气最长的民选总理。纳伦德拉摩迪总理已正式成为印度人气最长的民选总理，其任期由2026年6月4日星期三突破了4399天，这一里程碑在过去的12年里印度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贫困人口和普通民众的福祉始终是中央政府每一项政策举措的核心。总理一直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扩大福利、创造机会并提供基本服务，因此全国人民团结在总理果断、关怀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之下，使他成为印度人气最长的民选总理。他并不令人意外。2026年6月4日达成的这一历史性里程碑，标志着印度民众进程中的重要时刻。2014年当经济动荡、公众因各类丑闻和争议而日益不满至极，印度人民果断投票将莫迪政府推上了执政地位。全国民族联盟 NDA 政府确保了向 8.1 亿多人免费发放粮食，通过 8.8 亿个固安单银行账户实现了金融普惠，并为 1.6 亿户家庭接通了自来水，通过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险计划而有十万把了他 1.2 亿个家庭可享受最高50万卢比的免费治疗。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2年里，政府始终致力于建立信任、推动发展和促进公共福利。总理指出，在14亿同胞的支持下，本着国家至上的精神，政府为赋能青年、妇女以及农民兄弟姐妹们付出了不懈努力。摩的

先生之初，正是犹豫不决的奴隶。今天我国才在中基础设施到数字革命的各个领域，在全世界赢得了新的影响。为了实现繁荣印度的愿景，总理强调政府将继续沿着服务善治和繁荣的道路前进。全国民主联盟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庆祝该联盟执政12周年，并庆祝莫迪总理成为印度历史上连续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联盟所有组成政党以及全国民主联盟执政的22个邦和联邦属地的首席部长及副首席部长均出席了会议。会议回顾了各个县发展和基础设施计划，以及莫迪政府关于在2047年前将国家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则。莫迪总理因成为印度在任何时间最长的民选总理，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众多贺电。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纷纷赞扬总理的变革性治理，他对全球南方的倡导，以及他对于建设一个包容且经济充满活力的印度的愿景。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阿拉吉辛格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一个国家的诞生，印度光荣的自由斗争史，现代史。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一个国家的诞生，印度光荣的自由斗争史，现代世界所见证的最伟大的斗争之一。全广播电台新闻为您每天带来奋斗的一篇。在今天的趣记中，我们纪念的是自由战士塔拉斯库瓦里。他于1858年3月2日去世，阿穆拉哈王后国，现位于北方邦。在印度独立的第一次战争期间，库瓦里从前先领导。1852年他的丈夫正巴哈杜去世后，库瓦里接管了王后国的管理。英国政府想吞并这个王公国，但遭到女工的强烈抵制。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打响时，库瓦里在巴哈杜沙扎法尔的领导下，与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一起对抗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1858年，休息上校卢领导的英军被派去攻击王后国，女王和她的士兵英雄的与英国人作战，然而他们无法与英国军队的力量相匹敌。英国人想获替女王，但女王用自己的剑刺穿了她的胸膛，在战场上自残身亡。王后的遗体被通火藏起来，埋葬在国家郊区三名马塔巴万尼的乔拉附近。即使在塔拉斯库瓦里殉难之后，该地区的人民仍在继续与英国人做斗争。英军从一个军装到另一个军装抓住了女王的士兵，并将150名士兵从印地的树上吊死。马哈拉尼塔拉斯库瓦里仍然获得人们的心中，我们向伟大的自由斗士致敬。我们还记得哈舒克烈士，他于1858年3月2日去世。哈舒克是帕尔瓦尔的居民，他积极参与了1857年印度独立反对英国统治的第一次战争，他被英军俘虏，并于1858年3月2日在德里被处决。我们

0: 享伟大的土地赤字之景。我们还记得革命自由战士拉玛克什纳·比瓦斯，他于1932年3月2日殉道。比瓦斯是苏里亚森基达冈革命者团体的成员。比瓦斯于1910年1月16日出生在基达冈。苏里亚森给他分配了杀死检查张克雷格的任务。按照计划，比瓦斯和嘎里巴达于1930年12月1日前往哥米拉的占卜车站，然而他射杀了探长塔里尼穆克吉，误以为他是 Craig， 两人被警察拘捕并被捕。嘎里巴德被送往安特曼和尼科巴尔群岛的牢房。比瓦斯被判处死刑，并于1932年3月2日在阿里博中央监狱的绞刑架上死去。我们向伟大的革命者致敬。我们还记得1915年3月2日去世的自由战士萨罗吉普神达斯。达斯一名职业教师，参加了西蒙加拉邦加卡塔的民族主义活动。他因参与加卡塔的加德利奇的袭击而被捕并被关押在监狱中。他因身体状况危机而被保释，几天后于1915年3月2日去世。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烈士致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强调，中央与各邦的共同努力是实现繁荣印度愿景的关键。他在新德里主持了国家转型委员会尼提阿尤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信息由广播部长阿沙维尼外省纳夫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加强阿卡沙瓦尼和杜尔达尔上杜德省在边境地区的覆盖范围。在拉贾斯坦邦古伊瑟瓦尔梅尔市启用一座20千瓦的跳频发射器，中央政府免除部分乙醇混合汽油品种的消费税，首家印度制造的空壳 CR95 飞机从瓦多的拉湾将首飞。伊朗宣布因美国空袭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随着今晚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拉开帷幕，全球体育迷将翘首以待这场为期一个月的足球盛宴。听众朋友们，新闻完了。
0: 印度德里广播。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印度传统的笛子，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谷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补充，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总理兰努拉莫迪表示，在许多主要经济体面，令不确定性和经济挑战之际，印度的增长故事继续激励世界。他强调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迈向自力更生的决心，并强调采用和实施全球最佳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总理周四在新德里总统府文化中心主持印度专型国家研究所的第11届理事会会议时发表了上述讲话。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面向2047发达印度的包容性人类发展。会议由代表28个邦和5个联邦属地的首席部长、副总督和行政长官出席。这也是28个邦